0: 10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Hey, you made this one.

0: hits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Our time is 8 a.m. 24. 心随悦动。

music lives. The most exciting

88.7 Loving the Vibe FM 88.7

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00
1: 九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1 2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0: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0: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0: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It's 9 o'clock AM 25，心随悦动，

0: 冲动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1: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0 o'clock，
0: 十点
1: in the morning，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0: 好音乐会说话
1: ，You love my favorite
0: 音乐思想会
1: ，Simply Music
0: 心有所属 ，You。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

0: 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1: Our current time is 10 a.m. 24.
2: 丁水月动。

88.7 Loving the Vi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11:00，
1: 十一点。
2: The early noon，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1: 当阳光划过此五线，电台一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2: ，Around the world，
1: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2: Music Meridian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The current time is 11 a.m. 23. 心随悦动。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00，
2: 12点
1: at 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1: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
1: Music Meridian。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Vi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1:00
1: 13:00
2: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FM 88.7

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00，
2: 14点。
1: In the after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1: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FM 88.7 Loving the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

0: 破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It's 2 in the afternoon, 29. 心随悦动，声势

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3:00，
2: 十五五点。
1: In the after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2: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的，只要走出去，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4:00，16:00
1: In the afternoon， 只在
2: Only on
1: FM88.7
2: FM88.7。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啊？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呢。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就来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 o'clock.
1: 17点
0: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 o'clock.
1: 18点
0: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当四目相对，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你要音量最大声，这里何止有音乐，笑就肆意畅快告诉全世界，嗨就掀起音浪，让所有人都听见。
0: Turn the music
1: up，Max Play， 火力全开。
0: This is Max Play，
1: 火力全开。
0: Louder and louder。Music around the world, non-stop, all hits, only on FM 88.7.
1: FM 88.7,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动这种感觉。 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00，
1: 19:00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方又一方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hits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

惊动这种感觉。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8:00，
2: 二十点。
1: At night，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

0: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啊？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啊，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啊，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1: Hope your evening is going well. It's 8 o'clock. 24.
2: 精髓悦动，

8.7 Loving the Vibe。

0: 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Your evening is going well. It's 8 o'clock. 46.
2: 心随悦动。

0: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00，
1: 21:00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

0: 带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2: The current time is 9 o'clock PM 23
3: 心随悦动，声声。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点
2: at night，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0: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1: Our current time is 10 p.m. 28.
2: 金水悦动。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啊？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1:00.
1: 23:00.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00
1: 一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88.

8.7 Loving the Vibe。

0: Healthy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3:00
1: 三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

you gonna do about it? Hesitating by the phone.

88.7 Loving the Vibe。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4 o'clock.
1: 四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88.7
1: Loving the Vibe FM 88.7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 o'clock.
1: 五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 o'clock.
1: 六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 o'clock.
1: 七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跟上节奏
0: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0: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88.7 Loving the Vibe FM 88.7

果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

买的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8:00
1: 八点
2: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1: 起床气，
2: morning，
1: 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 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